0: 能会是本周的一个关键了。
1: 目前呢，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西北太平洋活动，虽然未来路径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最新的预报显示，周五起全省可能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这意味着降温的希望又增加了一分。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晴，中午起转晴到多云，午后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午后有短时的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刚才也说了，持续的这个高温天啊，的确难熬。杭州入伏以来呢，35度以上。

0: 九首四尊啊兽首的原件在内的多组珍贵文物。像昨天上午8点，不少的观众已经在展馆外面的排队了，排队大军从博物馆门口一路排到了地铁站啊！这开馆仅10分钟的千余名的观众涌入馆内，这大厅里又迅速的排起了长龙。观众小罗就感慨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啊！他说富春山居图真迹展出时好像也没来过这么多人，一听说啊还要排上几个小时才能够观展，他还是选择先溜了。
1: 根据了解，昨天呢浙博入馆的人数达到了3.2万，周六周日两天浙博呢共接待了近6万名观众。观众王先生表示啊，听说有兽首原件在杭州，马上就带着孩子来了，虽然排了很久，但是能够亲眼见到课本里讲过的国宝，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由于展览过于火爆，这

0: 资讯快跑。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出了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也就是这个月开始上个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央行近日明确了。

0: 同时建议景区走创新差异化的路线，满足游客需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路径可以不一样，不能盲目的跟风复制，要因地制宜挖掘自身特色，真正有生命力的产品要建立在各地自身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1: 好，8:23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了。明早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我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

0: 啊，我这个情况就是肯定是保险公司不给赔的呗。那肯定啊，因为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呢，你只是注册了一个顺风车的这么一个私家车主呢，那可能还可以跟他掰扯掰扯。就比如说我们举证嘛，对不对？我虽然说注册了这个顺风车，我肯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趴活的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行为啊，边界行为。但是呢，我并不是经常在做的，我可能一天也就是在我上下班回家的路上，顺趟我拉一道人。 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经营性的这么一个属性的，但是你现在不管你跑了多少单啊，你注册的信息就是那个滴滴快车，对不对？就是滴滴打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是

0: 啊，没，那就没戏了，你去修车吧，好不好啊？
1: 啊，行，那我知道了。
0: 哎，好好好好，拜拜。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一百多单啊，并不是关键，其实关键是在于保险公司在判定的时候，你的车辆到底是注册的是什么样的平台，这是你车辆的一个属性，然后你买的是私家车的车险，那么在对应的过程当中，对保险公司来说有没有相应的风控机制，如果有的话，那它肯定是拒赔的啊。来，有请四号线的祝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祝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就是昨天就是这边那个一大早发

0: 十字路口呢，对面它是可以往南，可以往南走，东西也可以走。往北的话，它是一个断头路，它没办法走。但是呢，它从那个往断头路西边有一个大概100米有一个路口，
1: 我也没有看到图啊，最好有现场监控，你能不能发我一下？
0: 现场监控这边有，是交警调出来的。
1: 那你发我一下。

0: 假如那我加一些轻松跑啊什么，或者不
1: 没必要，不用加轻松跑，哎、加什么轻松跑？你
0: 哎好，因为我不懂的，所以
1: 你不是你加那
0: 听爷爷来请教，
1: 你加那个95号相当于加轻松跑了，明白了吗？啊，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哎，放宽心，放宽心啊，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1: 爱车智人啊，没办法啊，来。热线是0571889969啊，0571889969，来，祝先生回来。
2: 啊，你好，主持人。
1: 来，我看一下啊，这监控啊。稍等一下。然后。
3: 你好，人员。你看
1: 你是。
3: 他不懂。
4: 他不懂的有此。
2: 左上角那个车，左上角那两个电动车。
1: 对话，
3: 他俩讲灯我都按喇叭，这事都按喇叭，他还往前跑。

0: 啊，给人家告诉一下这个热线号码，你们也算是铁粉了是吧？来，这个毕先生你好。
1: 你好，那个我就是前两天看你发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ID 129X 那个，就突然间全车熄屏了那个。
0: 啊，对，我们之前是做过这个一个投诉案例，是的。
1: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厂家呀和那个官方啊，没有一个任何人联系过我，但是 4S 店就一个修车的师傅跟我说，是因为我抓了那个、我加装了那个。
0: 不是，你是上过我们的投诉还是怎么样？
1: 我没有，那个是这样的，我现在是把这个行咨询一下。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就是一个，
0: 就是我也
1: 就是一
0: 个、那
1: 个、一个防冲，一个防冲网就能够导致你整车断电。你是什么防？你是什么防冲网？
0: 我等一下，我把这照片发给你。
1: 那把这个防冲网去掉，你现在把这个防冲网拿掉了，对不对？
0: 我去4S店的时候是4S店跟我说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去现场了，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师傅俩现场，他也录像，我也录像了。就是防冲网在上面的时候，就是导致这个那个和扇打不开。他说开空调时就没有反应，你看这个打不开。然后后来把它拆了以后，那个和扇就能打开。

0: 我知道是这样的，我就是说，我说你给我出一下整个检测的报告给我，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说就一个防冲网导致整个车机断电，我说会影响到水箱的温度，不能应该整车都断电吧？我的刹车都失灵了，我应急手刹我也没有。当时我的
1: 啊，我明白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嘛，话分两头说嘛，防冲网让你不要装嘛，但是一个防冲网就能够导致这个车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车也。

0: 虫网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你那个防虫网也会被虫子给呼死的，真的。有些时候我好的，那个四号线刘先生啊，让这个邢老师跟他说一下，咱们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过了半年以后要过一下这个整点的广告，整点广告以后回来接他啊，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

0: 过10多天，然后他说他们公司直接是这种流程的话，他们是安排第三方定审，然后
1: 安排第三方定损，也就是所谓的公估公司，对不对？
0: 啊，公估公司，对对对，他们自己委托的一个公估公司。
1: 这个公估公司是平安保险公司派驻的，还是对方的这个生能保险公司派的？
0: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他们到底是他们派的还是？

0: 后尾板，然后后备箱，备箱槽，然后导水槽，然后尾灯座，然后两边导水槽，然后两边的尾灯座，然后后面的两边的大梁，
1: 嗯，
0: 两个大梁都要切割，
1: 嗯，
0: 那就等于说是他要从后面全部切割掉。
1: 这话
0: 啊，嗯，对，他这上面有写，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比较质疑他这个进审的方案。
1: 右后叶子板、左后叶子板、右后尾灯座、前杠的内骨、后杠内骨、左后大梁、右后大梁，这个地方都是切割的费用，是不是？1334块钱，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他们是2500嘛，他们是列到那个切割上面嘛。

0: 能是四万呢？你要气死我
1: 了。没有没有，他说残值加上维修费就是九万多一起给我。
0: 那对呀，那还不好吗？你这个车多少钱，老哥？我就问你，你是老汉吗？我看
1: 2025款的汉 DMI， 然后落地的时候花了2024年底11月份上牌的时候花了差不多19万。
0: 十九万，现在二手车市场有，我们去问过，值多少钱？
1: 二手车的话11到14左右。
0: 11到14左右。
1: 嗯，
0: 那你就跟他谈一下呗。那你就看，如果说这个价格你接受不了，那我觉得人家给你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你这个车跑的里程数多吗？
1: 才17000。

0: 都是保险的问题。我来，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什么车？
1: 那个燃油车。没有，我就是想，不，没有别的问题，也不是投诉之类的，就是想单纯的咨询一下那个保险的一个事情。
0: 啊，来，什么保险的问题？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买那个保险的时候，不是它有个车。

0: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这个是现在已经两年了嘛，那你论上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再买车损险的时候啊，那它的保险的那个保额应该是接近于这个市场价格，就是二手车的市场价格了，对吧？不是啊，你只要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些个大公司，其实就保险公司相对来说有些地方它做的的确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来说话的啊，但是它也不可能做的吃相十分难看的呀。 那你如果说连续多年没有出险的话，你这个保费就层层下往下再探呀，我说的对不对？
1: 对，我不是指的是保费的意思，我指的是因为保费它。

0: 价格也是波动的，然后每个商家到底良不良心，或者说咱们也不能说良不良心，就是他的药心重不重，他是不是想多赚钱，还是就是想平价散货，你用这个东西去衡量保单的价格，这个有意义吗？那些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的严谨的严格的大数据统计的，能明白吗？你只能说一个平均值，而且这个平均值你以为你真的随便问几家就能够代表当前这个车在市面上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的吗？不可能的。
1: 对，你说这个我理解，因为我这个车二手车的价格的话比较波动很大。
0: 行，那就不浪费时间了，好不好啊？明白了啊。
1: 好，
0: 拜拜。

0: 前两天，现在才刚4S店刚拖走，
1: 又拖走了。
0: 那
1: 那来吧，你诉求是什么？来告诉我。
0: 我要求是退换车。
1: 退换车？
0: 对。
1: 那达不到啊。
0: 4次了都还达不到吗？
1: 就是，你现在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同一故障去累积维修呢，是需要牵涉到相应的动力总成或者说一些总成件的，或者说车辆有没有故障。当然，这个就是我不是说不帮你啊，老哥啊，就你要明白，就你这个事情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因为它并没有引起你整车的故障的发生，就你这个车作为交通代步工具，三包法当中为什么要规定相应的一些有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是车辆。厂家必须保证你完备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行驶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使用车辆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这个它没有。

0: 车辆厂家必须保证你完备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行驶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使用车辆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这个它没有影响到你车辆的故障。你车辆出故障了吗？有没有出故障？没有故障，所以你要退换车这个事情是比较难达成的。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啊，是比较难达成的。你现在进厂维修的工单一共有几张？
1: 有三张，现在
0: 有三张工单。工单里面是怎么写的？这个很重要，你告诉我。
1: 他们就说更换配件维修，然后也没有写，上面也没有写着进水什么的，就写更换配件。
0: 那你这个就很麻烦。除了这个诉求之外，有没有退而求其次的诉求啊？
1: 没，我主要是现在很烦这个辆车，因为之前激光雷达又碎了，又换了，他们这乱七八糟。
0: 什么？激光雷达怎么了？
1: 之前激光雷达嘛，之前就是也是这今年发生的激光雷达废电。
0: 激光雷达什么废电啊？

0: 就是老都是，就我这是第一款第一批车种嘛，通病。
1: 你把我给说懵了，老铁，
0: 这是通病，
1: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用车的？
0: 河南新乡。
1: 那你那个地方温度也不低呀。
0: 它是安装，说是安装不到位，然后费电，应力
1: 那现
0: 什
1: 在
0: 么乱七八
1: 激光
0: 糟，
1: 雷达也换好了，修好了，是不是啊？
0: 对，也换好了，就
1: 行
0: 很
1: 了，
0: 多小毛病。
1: 那这样吧，小毛病就不说了，好不好？这样，
0: 好，
1: 这个情况呢，我跟厂家再去沟通一下，因为信息呢。

0: 相关的信息，你看行吗？
1: 行，主要是这个车我在四 S 店已经跟就是连起来，已经超过一个月多了，
0: 就是超过30天了，是吧？
1: 对，
0: 累计维修要超过30个工作日，休息天不能算啊，自己算一下，看看有多少时间，然后把手头该掌握的证据呢，先全部掌握好，然后咱们再走下一步打算，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好，就这样，哎，好，嗯，拜拜，
1: 谢谢，
0: 啊，对，是的，同一零部件，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它这个只是漏水啊，你说这个怎么打的退换车啊？

0: 标准是283，实际开了189.4。
1: 就是消耗283，但实际只开了189.4。
0: 没有，消耗了322。
1: 消耗322，实际开了180多是吧？
0: 对，189。
1: 你电话别挂，你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过渡一下半年广告，然后再给你接回来啊。
0: 好。
1: 好。

0: 有一件事情是，你在哪里的？
1: 啊，我在宁波。
0: 宁波这两天应该是40度了吧？应该都报40度了，我看气象天气预报。
1: 对，38.9。
0: 对，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一方面电池要散热，它会大运用到大量的这个用电工况。另外一方面，你空调开19度，那个空调压缩机也不停的在工作。第三个，你还在驱动，对不对？然后第四个，你那个车上有太多东西了，你带激光雷达吗？那个车？
1: 不带
0: 激光雷达，那还行。车身周边传感器也在耗电，所以夏天啊，极端工况啊，你不要以为天冷才会有影响，特别热的时候影响也特别大的。
1: 好的，
0: 我觉得新车也没什么太大过，就如果说你是新车的话，你就不用去介意。

0: 是吉利的新建7纯电，续航605公里，就是这么个车啊。来，有请这个3号线的吕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打这个热线来。吕先生你好。
1: 喂，曲爷你好。
0: 你好。哎，
1: 哎，我有一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0: 嗯，
1: 我是在4月6号在金昌迪县 4S 店订了辆大唐的盲电的啊，大唐的盛世版。
0: 嗯。
1: 盛世版的时候，当时店里人，我是店里不出了个海报嘛，就是我第一名啊，反正店里到的车第一个给我。
0: 你是第一名。
1: 哎，我4月6号就盲订的呀，多少早呀？后来就是店里的确也到了一个红色的双拼啊，他们要做试驾车，这个无非质疑。后来又到了一台，我订的是3米，要的是撒件米的双拼，后来到了一台。

0: 那他也为他自己的错误买单了嘛，对不对？就是
1: 给买单了，他的确买单了。
0: 对，给了你一台代步车嘛。
1: 不能怨 4S 店的人。
0: 那肯定的呀。这所以，我按照你订单给我的这张订单图上写的是订单排产当中嘛。其实这个订单还没有完全的执行完毕嘛，它还在执行嘛。你是早上9:26截给我的这个图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就等呗。我觉得都已经排产中了嘛，那我觉得应该快了吧。
1: 哦，这个排产中一个月都是这样。
0: 哎，那肯定是等，是肯定要等的。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了。
1: 但是他们店里这个店里这个撒煎米的颜色是人家订的，上次来了一辆，他又说人不要给我，我说人家订的怎么可能不要呢？
0: 那如果说人家不要的，你要不要呢？
1: 要呀。
0: 那你要的，那你就给呀，那你就直接拿呀。那他
1: 不行呀，人家有要呀，人家订的车，人家凭什么要给我呀？
0: 那不是你不是说他跟你说的吗？人这店里新来了一台车，他说给你吗？

0: 多了？
1: 那是四千3000公里做的保养。
0: 你要先判断，你要先判断这个故障，到底是气门油封呢，还是活塞环间隙呢，还是涡轮废气阀呢，对不对？
1: 他这四 S 这只给拆解。
0: 那他肯定得拆解呀，他不拆解你，他都不知道你的故障的问题呀，对不对啊？那你故障问题不知道，他怎么给你去判断怎么修啊？老哥，
1: 不同意他拆解维修，
0: 你
1: 不同意他拆解，
0: 你不要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你吃亏，你相不相信我？
1: 相信，当然相信，不相信咱
0: 对呀、啊、对呀、啊、那对呀、啊、那
1: 对
0: 呀、啊、那你相信我，你这么记住了啊？我的案子呢，在过去的15年时间当中啊，就是从投诉案例开始到现在为止，每个案例都能够拉出来检查得到的，都能够检索得到的。
1: 看到了。
0: 你把那个这个投诉，你就先把这个车呢，先让它拆解维修，但记住了，把工单啊这些东西全部留下来，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安安稳稳的先把车修好，然后呢，能给对方要点补偿的，我觉得你毕竟才开了2000公里都不到嘛，你不是跟我说的嘛，对不对啊？
1: 对，目前为止6000，现在
0: 啊，到6000了，那你就跟人说，我连1万公里都不到，我现在准新车呢，都要拆解维修了，你大车发动机了，那让他给你点补偿，我觉得这个也是人之。

0: 一定是点背。现在奥迪啊烧机油的确过去啊被人说成是祖传现象啊，但是奥迪的保有量也是够大的了。我说真的啊，这个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的确是烧机油挺多的，但是呢也不能说就是他就是现在还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呢，我去了解一下情况，跟他核实一下然后再说啊。来，有请四号线的梅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96996，打这个热线啊。来，梅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的是这个25款的红旗 H9，在正常行驶途中，它的发动机皮带断裂，然后呢就导致直接趴窝了。然后目前 4S 店和这个厂家，都觉得自己没责任。
0: 是发电机皮带断了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0: 你保养都是在 4S 店正规保养的吗？
1: 我6000公里，我甚至首保。

0: 因为我上次有维修，如果说是他漏，就是漏掉了，然后导致我这次，我觉得你这个如果是 4S 店的问题，那你该承担责任，你承担责任，然后说好就 OK，
1: 没问题了。那还行，你还算理性的。但是我不太确定这次的这个维修会不会就是什么发动机大修之类的，我比较担心这个。不会，那你放心啊，那没事，那我就没别的诉求。那这个事我怼给红旗吧，好不好？
0: 哎，行，没什么太大问题，生日没过成是吧？对，生日没过成，我本来说去了他们店检查一下，然后我就去，
1: 来来来，
0: 结果呢，他趴窝了，我就淋雨，
1: 来两。

0: 后备箱会变小。我就是买车时我特意强调，我说要大的后备箱。
1: 大哥，那你自己不去试一下这个零重力座椅的吗？零重力座椅是什么工况啊？我问你。
0: 那个六座版本的零重力座椅后面是还有一排座椅，它这个后备箱是没有用占用后备箱位置的。
1: 那废话嘛，那因为六座第三排把你的后备箱全占用了呀，对不对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是啊，但它那个座椅可以放倒的嘛，但是五座的它后面就是不能放倒，后面会有一个挡板的，很厚的。
1: 那首先第一个，这是一种特殊选装件，这肯定在这个地方，这你是个特殊选装件呢。
0: 我知道特殊选装件，但是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我跟销售说，我说我要大后备箱，他也说那个大后备箱那就是五座版本后备箱会比较大嘛。
1: 那人家说的没毛病啊，这是人家说的有什么毛病啊？对，
0: 但是他说我他又没跟我说，那你加了零重力座椅之后后备箱会变小啊，他没说啊。
1: 那老哥，我问你一句话，你既然自己买车啊，这个东西倒不是说我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咱们我说句公道一点的话是吧？你信不你相不相信我？
0: 我。

0: 是这样的，你们两个目前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啊？是你们两个的出发点是在于五座和六座，你要大后备箱，对方销售认同的是，哎，我要提供给你五座的版本才是大后备箱的，而这个零重力座椅的选装呢，是远远在这之外的，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这个事情
1: 在这之外，他应该告诉我啊，他应该跟我说，那你这个要选装零重力座椅，后备箱就会变小啊。但他没有告诉我知情权。
0: 好，那我就说了，
1: 也没有样车。
0: 好，那老铁，我问你啊，他虽然说没有告知你，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查不到的呢，还是他隐瞒了呢？
1: 我订车的时候，我二五月二五年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应该。

0: 我是买了一辆五菱的汽车，那个五菱阳光，我是在8月26号买的，然后生产日期是26年6月的生产日期，然后8月26号，8月26号还没到呢，
1: 不是，就是我看一下啊，
2: 7月26号，
1: 不对，7月26，说错了，7月26，
2: 一周前了，是不是？
1: 生产日期就7月，
0: 7月26，
1: 7月26我是7月26的下午1点多左右去签的合同，然后2点多提的车，3点多上的牌，4点多发现的问题。

0: 但是我别的就是我们别的车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先不说这个异响，
1: 你先告诉我，你先告诉我，咱们先不要下定论，就不要着急下定论说这个东西是个异响嘛，对不对？就是他和之前的这个车可能不太一样，包括了配置啊、调教啊，他刚才也说了，电机的功率都不一样嘛，他不是说了吗？是不是？
0: 是这样，我跟就是我们在半个月前新提了两台跟我这一样的，都是四百四驱航的，一样的功率，没有这个问题，我特意去试了一下，然后
1: 你试了，
0: 销售说的，
1: 你试了，你跟销售说了，那销售认可吗？
0: 销售不认可，他就告诉我他们店长回复我是这个功率过大，然后我就去4S店去问了，然后销就是接下来就是那个售后跟我说这个问题。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啊，不是说在于你一个人说，而是在于必须在你们双方共同见证，双方都共同认可的

0: 那老哥，买的是50阳光，咱们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认为你这个车 NVH 静谧性做的好不好？
1: 静音效果啊？
0: 那就是你这种车要不要？你这种车还能谈静音效果吗？我问你。
1: 没有啊。
0: 那对呀、
1: 啊。都是铁皮，连个塑料包，连个包裹都没有。我们买它的，我开始为什么要我开始为

直播，你以为真的是有脚本的啊？这都是现场直播，你们刚才有多少人是看了直播然后进来以后然后打过电话的，你扣一波六。就这一瞬间我问一下，来，两边加起来现在有个5500多号人，就是你瞬间刷到这个直播，你刚才打过电话的，只要打过的啊，没有打通的你扣一波六，你把六打在公屏上。老铁，不是说解不解决的掉，这是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让大家来反馈问题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遇到的情况和每个人的诉求都不一样，所以你是不可能要求在当下直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谁能解决？我就问你一句话，全国这么多汽车维权节目，在线上当场就能解决的有几

0: 我直接申请换总成是不行，因为我觉得我说实话，对，就是这个事情很麻烦。如果说今天他是因为这个问题卡在了，说哎呀，我们之前给你修过了，你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我不给你修了，那我可以摁着他的头让他给你道歉，甚至让他给你去维修，你明白了没有？但是人家现在是有态度的，这个态度就是哎呀。 吴先生，你这个车的确在我们这时候很多次了，现在还有这个意向，对我们认同的。但是我们只能给你换骨架，因为作为电端来说的话，电端也不想生事儿，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
0: 因为电端相当于是夹在你和厂家中间的这么一个夹心饼干了，就是卖车的时候他的确是赚了钱，那现在卖车其实赚钱赚的也很少了，因为基本被打没了嘛。但是售后的人其实是最看脸色的。 就这个，就是一旦牵扯到售后三包的问题啊，它就是夹在中间的。一方面，它跟厂家报，可能厂家报不下来，因为它所有的这些成本都是要厂家给它报销的，就是三包期内。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先配合他，先把这个骨架先去换掉。换掉了以后，记住了，从这一次开始啊，之前最好有的也全部都能拉出来。他如果给不了你纸质的，你就拿。

0: 那我就把这个车开到领跑 4S 店去做检修，哎，他们这个检修师傅检查下来就没有问题，包括他们店里的这个充电桩插上去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又特意找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公共充电桩，充上去它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回到家，我插我这个银河E5的这个充电桩，它插上去还是短路。啊？什么意思？
1: 就是哦，在店里面测试都是好的，但是只要回到你那个银河这充电桩上就不好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估计可能兼容的问题吧，你这么都排除了，我只能说是兼容。

0: 我能这么理解吗，老哥？是不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就把他换掉呀，那肯定的呀，他不是地线的问题，安然，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刚才说了，就是说，三台车，两台领跑，一台是吉利银河，然后一台领跑和一台银河是能兼容的，然后一台领跑刚买的 A10 不能兼容，所以我认为是新车没有兼容你这个充电桩，去换一个充电桩，应该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我的问题是什么啊，主持人？就是说，那假如说我把领跑的装换上去，回头我零和一五的我又兼容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不可能来回的去做切换呀，对不对？
0: 那。

0: 原因嘛，那我现在就锁定了我这个装装骑的是有问题的，就我们家这一台装骑是有问题的。是的。那我去现在去反馈给厂家，那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说，那我这个装是正常的。那我又去找领跑，领跑说我这个车是正常的。那我听明白了，你好像不是来排除故障的，就是你是想让我去帮你去追一下责任。
1: 究竟是充电桩的责任还是这个厂家的责任？如果说是车的问题的话，那就把这个车给搞好；如果是装的问题的话，就把你把装给换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去做了一系列的验证了，我现在很确定的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家这个加充桩的问题。
1: 那你那个充电桩用了多久了呀？
0: 我用了一年。
1: 充电桩质保期是多久啊？

0: 那你那个充电桩用了多久了呀？
1: 我用了一年。
0: 充电桩质保期是多久啊？
1: 反正目前在保，具体质保期是多久我没有看。
0: 但是充电桩现在又是正常的呀，对不对啊？
1: 啊，是的，就是他们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说，
0: 对呀、
1: 啊，我们这个桩充你这个银河一我是正常的。
0: 这个不用去说了，那肯定是的。那我觉得要么就这样。那既然想把责任再搞得明确一些的话，你不是有三台车吗？对不对，老哥？
1: 对。
0: 你有几个车位啊？
1: 我只有一个车位。
0: 你只有一个车位啊？
1: 对。
0: 那这个没有办法了，那我说只能换充电桩了。那本来如果你有其他车位的话，你单独再买个领跑的充电桩，领跑送充电桩吗？在买车的时候。
1: 对。
0: 那你要么把那个，有朋友再给你支招啊，你要么把那个空气开关换一下试试看。但是这个也不成立啊，因为它充电的那个功率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上电之后，由于电损加上现在有些时候峰值限电，因为夏天了嘛，基本上我现在试了一下啊，我家啊是11点之前，我也不一定不确定啊，11点之前我的那个7000瓦的充电桩基本上是稳定在4.5千瓦左右，11点以后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达到6.1到6.5之间这样的一个样子，就那你也不至于啊，就是这个发热量也是一样的，你说充电的功率发热量。

0: 扯，他最终走到的还是需要去把这个充电桩换掉。
1: 那就是我其实不太能。
0: 您这个那这个地线有问题吗？地线也不可能有问题。你说地线有问题，你也不可能说单独一台车有问题，肯定所有车都会出现问题，大概率
1: 的，
0: 是不是的？
1: 是的，对，所以就是安装充电桩的这个售后的这个师傅，他说你这个充电桩那个电路线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你所有车都肯定都通不了。
0: 我这么跟你说，老哥啊，我给你理一下，你现在想找责任，你找不到充电桩的责任的，因为充电桩就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是只配给银河的，你其他的车我们不一定保证能充的。当然国标协议是一致的，但是不一定保证。

0: 他说过吗？
1: 说过。
0: 那不就行了吗？那你所以不要去纠结。我的意思是什么？要么去换个第三方的，什么品牌都不是的，这个最好追责。老铁们觉得呢？同意我这个观点的打一波同意，把同意飘在公屏上，就是咱们花点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能用钱解决掉的事儿，而且又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钱啊。我刚才说了，我站在你的立场上呢，的确也是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纠结。我装子都装好了，照理来说的话，你看都可以充，为什么凭什么现在要我单独拿钱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但是你不解决的话，你有一台车就充不了电呢，对不对，老哥？
1: 我知道，但是我不太认可这个吉利官方的这个说法嘛。就比如说他说，哎，我这个装只适配你那个这个吉利的车，但是适配其他的车，哎，有可能它会降功率。那这个降功率我是认可的，那我存在你们这，我认可你们这个存在。比如说他给我举例，哎，我们客户也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好了，有请这个刚才的徐先生啊，徐先生，你听我一句话，你也别纠结了，你就去买个第三方的桩，这样的话责任最明确。第三方的桩，无论是卖给你在宣发的时候，还是网页上的介绍，都是所有的目前的国标电动车都能充的。那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就可以追他的责，然后可以无限追责。
2: 就是说，我其实不能去针对于这个问题去找这个吉利厂家去负责这个。
1: 你找不到，因为我跟你说了，因为吉利他说了，其实这个他只需要一句话，他的兼容性的问题。

0: 的时候电流电压以及经过的时候它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导致你会跳开，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庄和目前的这个车辆本身的协议产生了问题才是关键。老哥明白了没有？
1: 那这个我能理解，
0: 好不好？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去买个桩吧，去海鲜市场淘一个，然后换上。

0: 客户是太原杭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报价方，这个太原行昌汽车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 4S 店，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报价方，山西实创新能源汽车服务责任有限公司是报价方，这是第三方维修方是吧？
1: 对。
0: 然后送过去修的是动力电池的外下壳2800，整包电池拆箱更换3500，水流道修复检查费、气密性检测、清洁费。这个不对啊，那下方客户确认和报价方确认都，他们两个都人都没有签字啊。
1: 对啊，这就是他给我的。
0: 不是，那修了没有呢？
1: 修完了。
0: 修完了？
1: 都修完了，电池都装车了。

0: 质疑他的是，他在没有沟通的前提下，就在你没有确认的前提下，就把你的车给修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修完了你还是拿到第三方去修的，不在 4S 店和授权店维修，我担心我的车日后的质保和三包，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两个问题，对不对？
1: 再就是以后真要出现说什么，就哪怕过保了之后，你出现任何情况，你这个第三方维修了，人家那个长安这个起源，他这个根本人家不会管你啊，因为你在外边修过呀。
0: 我看一下啊，这个。

0: 咱就更换，需要维修咱就维修。
1: 哎呀，真是太累了，你看我问了半天才问出关键性信息，就是对方是对方不是说没有跟你协商过，对方是跟你协商过的，你们双方曾经因为维修方案扯皮过的，对不对？
0: 啊，对呀。
1: 那我再问啊，
0: 嗯，你说
1: 扯皮了以后，就是你要换，然后他说他是能修的，对不对？
0: 他说得先定损，定损出结果才能说是修啊，是换，
1: 才能修还
0: 是
1: 换。
0: 但
1: 是
0: 这个定损的结果没给我，直接就修了。
1: 你告诉我，这个定损的时候，从扯皮关于更换还是维修之后，你们中间还发生过什么？
0: 没了。
1: 老哥，你今天就没有彩蛋了是吧？没有给我隐藏彩蛋了是吧？

0: 完了不是就找地摊方给他维修吗？
1: 对对对，
0: 保险公司的我们那块没什么利润也有
1: 啊，对，
0: 保险公司给他单一给他维修嘛。
1: 嗯，
0: 他的意思是让我搬到厂里边厂家去，搬给就是生产厂家，
1: 就是
0: 但是生产厂家不
1: 是动力电池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不是，他是

0: 帮我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存在这样的违规行为，好不好？
1: 明白，会如实反馈的。
0: 然后呢，尽量在今天下午就给我一个答复。然后我同时呢会去联系，因为这个他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刚才联系的这家 4S 店呢 ，4S 店的意思是呢，就是车子呢虽然说是进过我们店，但是呢这家店呢后来是不负责维修了，因为作为店端和这个保险以及车主三方有过纠纷。所以保险公司呢最后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因为车主要求，刚才店端跟我表达的意思是车主要求去厂家返厂维修，要检查这个电池包。那么厂家呢比较远，厂家就给了一个当地授权的叫做山西实创新能源。

原杭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他说让我来找你，那我保险公司的人我也联系不上，虽然说我已经让这个人保的人去核实这个信息了，但是说实话呢，这个真的也是挺麻烦的。那这样，我给你点时间，下午之前你给咱们导播来个电话，把这个事情梳理清楚，然后我们看看怎么解决，好不好？你电话别挂，你电话别挂，好不好？电话别挂，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了啊。哎，好好好。那邢老师，你跟他留一下联系方式，今天咱们把这个事情梳理清楚吧，好不好？因为太复杂了。得播广告了啊！来，现在市面上涌现出了不少新豪华品牌啊，这个，但是要说一台兼顾商务体面、家用舒适，同时拥有长久口碑沉淀的行政轿车啊，梅赛德斯奔驰 E 呢，始终是绕不开的选择。奔驰 E 级呢，历代了11代的迭代啊，全球累计交付了超1600万台，在中国拥有庞大的。

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我的小舅舅。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你想看什么？
1: 别吞，别挤呀！
0: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匠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9: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

0: 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1: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2: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3: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民生996，好中国，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

0: 三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活力。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1: 您现在

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FM996 下午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4: 民生资讯广播。
5: 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6: 大家好，我是东方。二号晚结束的2026斯诺克。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4: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5: 小朋友们到这来。
3: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4: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让你听见新世界。
6: 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

0: 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舒克，他们让你在现场的汗水和嘶吼中找到那个放荡不羁的自己。他们是由朋克烈酒和新浪潮冰块混合而成的龙王特调，他们是刚新乐队。刚新的音乐是一种奇妙的化学合成，表面上是时髦的 New Wave 和 Death Punk 的电气化节奏，内里却始终沸腾着车库朋克最原始最粗粝的灵魂，像是一位陪你喝酒陪你嘶吼的老友，用音乐告诉你，在疲惫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像个冠军一样与龙王共饮，活得放荡不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0: 神回复幻想。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2: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来到了周一的晚高峰，整个人的心情呢，都不错。这会儿开车在路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担心什么的变天了。

难聊得下去，太绝望了，很难聊得下去，是吧？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就到这儿吧。我还是提醒什么呢？就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有的时候，放平心态啊，虽然呢，咱这一天呢，谁不想呢，对吧？答案可能就在这个周末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明天呢，副热带高压短暂的加强西伸啊。那么浙江大部分地区是天气晴热，白天最高气温38度，5号到7号副热带高压。

0: 就你觉得你这照片拍的好看，拍的有特点有特色啊，你就发过来，我们这咱就是出其不意啊。来吧，现在时间还有十秒钟，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那个什么呀，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我们就是不拼手速啊，就是你不要说我为了发红领巾，我就必须这我等着，我比你快，我必须没必要啊，没必要。你就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你发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时间的啊，那就符合要求。来吧，倒计时5、4、3、2、1，红灯停，现在开始，拍摄一张带红绿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焦焦料”。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友谊和坚持的典范，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更像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用十多年的时间将生活的琐碎与感悟酿成了动人的音乐。乐队成员是相识20多年的发小，彼此熟悉如家人，他们将创作过程称为家庭休养室，并不刻意追求宏大的主题，音乐全部诞生于生活，他们用音乐呐喊生命的意义，也记录着青年的苦闷和对往日的追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

0: 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1: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2: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3: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5: 你好，您的外卖。
6: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7: 小朋友们到这来。
4: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6: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

0: 情主持人。
1: 哎呦，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呀、啊，原来呢，这个大家的天空啊都是阳光明媚的，合着只有我这儿是乌云密布的是吗？看大家发过来的照片，那天气都相当好啊！我这儿一看啊，这个感觉是，就我这儿局部地区有雨，可能是。来看到我在那一角啊，连着发了三张照片，我们来看看怎么说呢？确实得发三张照片啊，怎么前两张也看不到。

这来自新加坡的朋友啊，新加坡、霾还挺大的，看上去啊，不是很通透，分辨率一般啊。而且呢，现在呢，排在这个车辆的车头第一个啊。那怎么说呢？这个红灯啊，也是得使劲看才能看得清楚啊。没啥问题，进入摇奖池。来看到的是下一位来自金华的宁夕啊，这位朋友啊，拍的照片儿。哦，他就是上周啊，我说那个照片滤镜加的有点稍微重的那位朋友啊，他这次人非常听劝，不加滤镜了。

啊，有个车尾灯，看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要求呢，首先两点，你所在的车道啊是红灯，第二呢就是照片里得让我看见红绿灯啊。继续加油，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一读名字了啊。那这样吧，那这一轮呢我们就送给那位来自金华的宁夕啊。如果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满足愿望，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哎，通过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等接下来咱就说你大胆的许愿是吧，愿嘛还能不能许了，实现实不实现再说吧，反正

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就是注意这个流量，包括车流量，包括人流量啊，有的时候该歇休息休息。你比如说什么呢？最近呢，浙江省博物馆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刷到了啊。省博啊，浙江馆区已经被挤爆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挤爆了，就是人已经溢出来了。有朋友说为啥呀？为啥怎么这么火呢？发钱呢？啊，没有啊。为什么爆了呢？是因为圆明园牛、虎、猪、猴啊这四尊兽首的原件空降杭州，注意是原件，免费向公众开放。那个成龙大哥的电影《十二生肖》看过吧？就说的是那个。

0: 椰香木瓜鲜奶，而且性价比还相当的高，操作也没有任何门槛。挑选熟透香甜的木瓜，准备罐装的椰乳、纯牛奶和冰块。木瓜去皮切块，一半碾压成果泥挂壁，然后呢，剩余的果肉放到杯子里加满冰块，先倒入冷藏的椰奶，再加入纯牛奶，轻微的搅拌一下，不需要额外加糖，木瓜自带甜度，完全就够了。醇厚的椰奶香融合软糯的木瓜果香，冰凉顺滑，口感温润不腻口，早餐搭配面包，午后解馋都相当的适合，全程也不用开火，新手制作也没有失败的风险。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浙博的枝江管区最近呢是非常的火，原因呢是因为圆明园的四尊兽首的原件啊来到了杭州，免费向公众开放。那么这四尊兽首的原件分别是哪四尊呢？牛、虎、猪和猴，所以没有龙，答案选一啊。这轮我们来看到回答正确不少朋友啊，我们来选择到的是江飞扬，微信名字叫做江飞扬的这位朋友啊，说得非常明白，没有龙首。我们想听的歌现在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赶紧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角角料。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生活里边还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好吧。所以提醒大家了啊，这一轮的获胜的这位朋友微信名叫做江飞扬，有种海飞丝的感觉。如果说呢听到消息的时候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把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啊。另外呢再过10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不过在游戏环节之前，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说一说这个什么呢，就是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是体育这方面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事儿啊。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山崎门将沃奇尼亚抵达了智利。那抵达智利干啥呢？加盟了

大家好，我是东方。2026杭州马拉松抽签结果已经正式揭晓，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再创历史新高。今年的杭马定于11月1日鸣枪开跑，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规模扩大至3.6万人，其中全马2.2万人，半马1.4万人。数据显示，本届赛事报名热度较去年大幅增长，赛事总报名人数304296人，较2025年的200778人显著增加。其中全马项目报名121562人，报名人数较去年增长83.32%，半马报名182734人，相比于去年增长68.39%。综合计算，赛事

0: 抢新风公益广告。
1: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2: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3: 我的小舅舅。

0: 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刚才呢，在整点之前，我们上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就是这个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的国家队门将，这位朋友啊，这位老将呢，又转投了智利的甲级联赛啊，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请问这位老将今年多大岁数？第一个选项是35岁，第二选项是40岁，这位答案是40岁，1986年生人。来吧，那么这一轮推荐歌曲权利我们送给的是来自衢州的云梦琴绿，恭喜恭喜这位朋友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另外现在18:03，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全民竞猜游戏环节。我们刚说了，来说到的是安吉。安吉呢是中国第一竹乡，全国70%以上的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这如果是让 DeepSeek 算的话，那我觉得那我就那对儿子的这个夸奖啊，咱就是往这个智能科技 AI 方向了。714高了啊，现在的区间是200到700，100到714，200低了，200到714啊，666。哎呀，真的每天都有这种就非常讲究吉利的大哥过来发消息啊，666高了，但是你别说，大哥猜挺准，666很接近了。

0: 96啊，现在呢想听什么歌，赶紧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
1: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2: 大家好，我是东方。二号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11-6击败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继2024年之后再度夺得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同时这也是他本赛季首度摘冠。本届大师赛四强，去年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今年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均成功晋级，但在两场中外半决赛的较量中，赵欣彤8-10不敌威尔逊，吴一泽6-10负于特鲁姆普，中国选手遗憾无缘本届上海大师赛的决赛。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保持空腹，但这16小时里边可以喝水。你就比如说打个比方，今天早晨10点钟你吃了第一顿饭，那么今天下午多少呢？6点钟啊，10点到6点，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啊，在这个环节内吃把饭吃完，然后接下来的16个小时不吃饭，就这么简单。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主任就说了，说在8个小时之内把所有食物都

家庭修养室，并不可以追求宏大的主题，音乐全部诞生于生活，他们用音乐呐喊生命的意义，也记录着青年的苦闷和对往日的追忆。

0: 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2: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5: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吧，红灯停的环节，我们来看到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啊？消息很多，我就挑几条说啊。这会儿如果还堵在路上呢，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打起精神啊！毕竟呢，你说你不要以为啊，六点半就是应该是晚高峰结束了吧？六点半到七点是另一个高潮，所以打起精神啊！那个希望各位呢都能安全到家。我们来看到的是，哇哦，他的名字叫哇哦。怎么说呢？我有个事儿啊，哇哦，你现在按照那个路牌指示啊，最左车道呢是左转和掉头啊，然后呢二三四车道全。

围啊。哎，这照片拍得很清楚，拍的怎么说呢，交代的很清楚啊，红绿灯路口，然后排在第一位啊，所有的方向都是红灯，但是呢你这个摄像头是不是得擦一下，交代的很清楚，但拍的有点糊，有点雾霾严重的感觉。这个观众亲爱的朋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拂晓老哥啊，拂晓老哥呢现在呢这个队排的呀，怎么说呢，这车啊歪歪扭扭的，注意行车安全啊。而且我看人前排那个车啊，后边有一个字儿啊，麻烦让我先走，一会儿记下班了，不方便读出来、啊、我以为是文明的，结果呢是啊来这儿显摆的。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做好这个提前的路线规划。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读了，这一轮我们就送给这位今天刚刚认识的来自拉脱维亚的维。想听什么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悄悄聊。

0: 选熟透香甜的木瓜，准备罐装的椰乳、纯牛奶和冰块。木瓜去皮切块，一半碾压成果泥挂壁，然后呢，剩余的果肉放到杯子里加满冰块，先倒入冷藏的椰奶，再加入纯牛奶，轻微的搅拌一下，不需要额外加糖，木瓜自带甜度完全就够了。醇厚的椰奶香融合软糯的木瓜果香，冰凉顺滑，口感温润不腻口，早餐搭配面包，午后解馋都相当的适合，全程也不用开火，新手制作也没有失败的风险。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着每天缓慢下降，直到周五或周六迎来最低点。即便是同一天内，体重的起伏随随便便也能达到1到2公斤，这足足2到4斤呢。天知道为什么这个数字会忽高忽低呢？原因有3点：你吃得太咸了，吃得太多碳水了。高盐饮食会让身体为了维持平衡而锁住水分，碳水也像海绵，每一克糖原储存的时候会吸附住3克的水，你撑得多了就是暂时没有排掉的水。还有，你高估了那个大的分量了，以为拉完能够轻个1-2斤，但是正常人一天的排便量其实也就100到300克，嘿，半斤左右。遇上家用秤的正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面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我们的银行卡密码为什么是六位数？银行卡取款的密码之所以大多数设为六位纯数字，那是考虑到安全，还有我们人的记忆特点、取款设备的设置等等多种因素。首先，六位数字的密码安全性很高，一个六位数可以形成100万个密码组合，加上银行专门设立了输入限制，比如输错3次密码，银行卡或者是账户就会被锁定。

主打一个天之道。蓝图这个词我们经常会引申到未来的规划、远景构想、发展方案等等，而这个蓝图还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蓝色的图。不管是建房、修路还是造桥，官方正式图纸都是清一色的蓝底白线的蓝图。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用简简单单看着更清楚的白纸黑字？这难道是审美偏爱？不不不，是工程圈藏了百年的实用小心机。最早啊，没有打印机、复印机，设计师只能手绘底稿。想要几十上百份图纸给施工监理存档使用，重画一遍那是费时又费力。于是就有了晒图技术，把定稿的透明硫酸纸底稿

盖在涂有感光化学药剂的图纸上，光照亮晒，被光照的地方就变成了深蓝色，被线条挡住避光的地方会保留空白线条，蓝图就此诞生了。而不用白涂的核心原因也是超现实，首先白涂能够偷偷篡改，白纸黑字涂改以后几乎不留痕迹，一旦图纸被私自修改，施工出错、追责维权都会一团乱。但蓝图就不一样了，它自带防作弊基因，蓝底根本没办法无痕修改，但凡动过手脚，一眼就能看穿，也就杜绝了偷改图纸的猫腻。其次，蓝图的性价比也超高的，批量晒图成本极低，比早年打印大白图纸划算太多了。而且它特别的耐造，防水耐晒，不易褪色，尺寸还稳定。工地灰尘大，磕碰多，白图容易发黄褶皱破损，而蓝图却能长期的清晰保存。最重要的一点是，蓝图自

0: 以防篡改好复制能存档可追责，妥妥的工程界官方标准答案。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头鲨，夺命五头鲨，夺命六头鲨，鲨卷风。鲨鱼那么恐怖，美国人为什么对它那么上头啊？对了，就是恐怖。二战期间，大量美国人被派遣到沿海战场作战，全国各地的报纸经常报道那些在鲨鱼出没的水域获救或者是身处险境的故事，这就塑造了美国社会对鲨鱼的集体恐怖记忆。这种恐怖记忆让鲨鱼题材的恐怖电影在美国十分受欢迎。1975年，惊悚电影《大白鲨》成为美国影史上首部破亿的电影。这鲨鱼恐怖片跟票房联系在一起了。随后，《大白鲨二》《深海狂鲨》《沙滩》等鲨鱼题材的电影也取得了成功。看来，美国人确实对鲨鱼。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到底哪种食物最能代表东北？有人说是锅包肉，这是东北馆子必点的一道菜，但人们会为用白醋还是番茄汁蒸得面红耳赤。有人说是东北大米，但哪个产区最好也是争论不休。但东北苞米的吃法几乎就统一了东北各地，无论是鲜苞米还是老苞米，无论是整根苞米还是苞米面，每一种形态都有它的量身定制。在东北，苞米最直接的吃法就是呼，就是盖上锅盖加水煮。鲜苞米是烧烤的霸主，不像南方玉米一粒粒穿起来，而是整根去烤。吃一根之后根本吃不下其他东西，没有那么大胃口又想吃苞米的人可以在东北炖菜当中吃到。铁锅炖大鹅、铁锅炖排骨、铁锅炖鱼等等都离不开苞米的参与。没时间去东北的小伙伴就网购一箱东北苞米，参与一下网红的热度吧。

0: FM996 晚上八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5: 潮生活新推官。
6: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天气热得让人直呼受够了，所以大家急需一些清凉下火的美食来帮助我们度过炎热的夏天。在这些夏日美食当中啊，时不时会出现一

是探险家一位，每天一睁眼脑子只有三个大字，太热了。那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清爽美食呢？北方人表示，我们的夏天热得干脆直接，所以在吃的度夏哲学上讲究实在，最多的莫过于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到了末伏，烙几张饼摊个鸡蛋，配几片酱牛肉，再来把豆腐丝，一整个夏天就舒舒服服的过去了。江南人则会选另外一个清凉秘方，甜丝丝清亮亮的灵魂选手，绿豆百合汤是过夏标配，熬得沙沙的绿豆配上几片鲜百合冰镇一下，就好那一口绵密顺滑，整个人都透亮。

0: 说开电动车来拉鱼竿开开风景。
1: 从挖山到卖风景，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以前挖山赚钱，但是天是灰的，现在赚的钱也不少，口袋是鼓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这绿水青山才是挖不完的金山银山。
2: 从资源消耗到绿色发展，青山就是挖不完的富矿，绿水就是用不完的财富。两山理论，点绿成金。

0: 是拉皮蘸料，麻酱、蒜、醋、辣根、辣椒油一样都不能少，蒜必须多放，醋要选陈醋，辣椒油要自己炝锅，辣根则是让香气直冲天灵盖的绝杀，赶快动手做一份正宗的东北大拉皮吧。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0: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横道世之介》，这部电影真的是让人笑着笑着就流泪，后劲大到我根本不敢二刷，可心里却暖得像被太阳刚晒过的棉被。这样的电影，一生

0: 都挂好了，却顺手摘了颗樱桃塞进嘴里，那种甜让他多看了一眼黄昏的天色，多听了一阵孩子的笑声。然后他爬下树，把绳子扔了，背着桑葚回家。他说，我把去世的念头带出门，却带着桑葚回来。我们不知道巴迪最后有没有躺进那个坑里，阿巴斯故意不说。电影的最后一幕，他躺在夜色中望着天空，嘴角有一丝平静。这个镜头把判断留给了每一个观众，你会怎么选？阿巴斯不提供廉价的答案，也不解释巴迪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都可能在某个深夜成为精神上的巴迪，而这部电影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看，有人和你一样。至于樱桃是什么滋味，那个味道你得自己才能尝明白。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性推观。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友谊和坚持的典范。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更像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用十多年的时间将生活的琐碎与感悟酿成了动人的音乐。乐队成员是相识20多年的发小，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1: 潮生活新推官，
6: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锦舒克，他们让你在现场的汗水和嘶吼中找到那个放荡不羁的自己。他们是由朋克烈酒和新浪潮冰块混合而成的龙王特调，他们是钢心乐队。钢心的

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

0: 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爱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you.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还是四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想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出于心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
1: 人在原地徘徊，但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后天多云，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News Online， 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走进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大门，未来感呢就扑面而来了。一楼的外场极具科幻感的特斯拉展区，棱角分明的 Subtrack 停在那儿，硬朗的线条呢像是从科幻电影里面直接开出来的。一旁的特斯拉机器人有着灵活的关节和精密的

0: 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996，
1: 好中国，潮生活。

民政部门反复提醒啊，与社会组织合作或参与活动前，请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或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身份，花不了一分钟，却能够避开绝大部分的坑。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资讯快跑。
2: 经过早高峰，一起来刷新这个点的资讯快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的10月15号起实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最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表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的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那么近年来呢，世界杯和国际足联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呢是因为世界杯越发的向金钱看齐。对此呢，英凡蒂诺他选择的是发出公开信奚落批评者，你们被仇恨和批评如此吞噬，足球是无辜的，世界杯是无辜的，我们不希望神仙打架毁了世界杯，也不希望国际足坛就此分裂。如今英凡蒂诺呢以认输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所谓内耗，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未来如何避免权力博弈带来的伤害依旧是一个严峻的课题。那面对这场危机，国际足联和各个洲际足联呢，理应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去谈一谈，无疑他们都该听一听全世界球迷的意见。

0: 上班路上。来关注天气，杭州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

0: 声九九六。资讯快，资讯快跑。
1: 接我早高峰来刷新这个点的资讯快跑。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号，证监会的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多个。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0: 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三号发布情况通报，七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三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三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1: 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天气热得让人直呼受够了，所以大家急需一些清凉下火的美食来帮助我们度过炎热的夏天。在这些夏日美食当中啊，时不时会出现一味特殊的食材，涪陵。北京有涪陵夹饼，浙江有涪陵馒头，福建有涪陵糕，广

0: 就踩中了这个点。如今这位老祖宗严选的传统草本融入了年轻人的生活当中，还玩出了各种新潮吃法，可以和柠檬搭，酸爽快意，可以喝牛奶搭，丝滑清甜，还可以喝米粥搭，清香爽口。说到底，中国人的度夏智慧就是顺时而食，应季而养。如果你也觉得这个夏天难熬没胃口，赶快搜一搜涪陵的简单做法，毕竟没有什么热天是一碗涪陵鸡汤解决不了的。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碰撞带来多元，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2: 九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到浙江省博物馆再现圆明园特展于7月30号开展。联合多家文博机构呢，集中展出了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等珍贵的回流文物，免费对公众开放。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了，自开展以来呢，展览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参观人数持续居高不下，反响十分热烈。浙江省。

科技股权重占比高的创业板指下跌23%，科创五零指数更是重挫25.9%，深成指下跌16.21%，上证指数呢也跌了6.9%。那最近几天政策的东风也是密集吹来，7月30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隔半年重提加大。